0: 为梦想拼搏，
1: 也可能是来
2: 多年，并不意味着可以合法取得老人的大额财产。日常保姆基于雇佣关系享有的仅是日常事务代办权限，比如帮忙取药、买菜、缴纳水电费等。掌握银行卡密码绝不等于获得大额资金的处分权或赠与权。
3: 那今天的阳光方向盘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大家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

0: 商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三幺五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那么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尤文静尤律师。欢迎尤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尤律师今天来做客节目。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考驾照呢是很多成年人的刚需事项，但是啊，驾培行业近年来呢却频频引发了各类的消费争议和投诉。那么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点名批评部分地区的驾校抱团涨价、收费失规，还部署了专项治理。很多听众群里呢也是有一些朋友在吐槽啊，比如说像报名是2000多元全包，但是练车要钱、约车也要钱、考试接送还要钱，销售嘴上说的包过包拿证，合同里呢却没有明确去约定。那么首先呢，我们想来请问一下尤律师啊，您作为消协律师团的成员、法律从业者，您认为现在驾校投诉高发它的这个根源问题在哪里呢？
2: 驾培的这个服务呢，它是一个非典型的合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是附加着我们一般的教育培训，然后再加上说是劳务提供，甚至在这个当中还有关于资质认定啊前期的这样的一些事务，所以它是一个本身就比较复杂的合同。那么在这个合同当中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的确有这样的一些关于特别是价格方面和后期服务上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核心还在于说这个合同在缔约的时候以及在履行的时候，它会存在一个市场上面普遍的共性的问题。那比如说缔约阶段的话，它就是主要存在我们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及对价关系是否是一个均衡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现在市场的竞争呢也非常的激烈，所以各个驾校之间呢的确卷到最后就把我们的价格进行了拆分。那么一拆分之后的话，就使得说消费者在一开始报驾校的时候没有全面的了解后面的所有的收费的项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导致了在缔约阶段的意思的并不一定真实。那么在后面的这个履约阶段呢，又因为说驾校本身的成本和人员等等的支出，所以呢它就导致了后续的一些增项，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服务上面的不良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1: 嗯，这也就是目前驾校投诉比较高发的一个根源的问题。那么节目之前呢，我们也为大家梳理了目前驾校消费当中最常见的几种坑。第一种呢，就是低价引流、中途加价的一个经典的套路。刚刚我们的尤律师也有提到啊。那么这一类大家最熟悉的这种套路，尤律师，这类的套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
2: 这类呢算是一个套路啊，可能在这个经营行为当中的话会变成比如说将这个整体的项目的话后续包括练车呀、约车呀、接送啊，这样是原本我们消费者认为应当在培训当中总体包括的进行了单项收费。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的调整，而是呢对于在整个合同履行阶段的话计价方式就进行了单方的重构，所以我们学员呢会觉得非常的这个不舒服，因为实际负担的这个总对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和自己一开始的预期是完全不一致的。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同业的透明定价以及说消费者的合理预期都构成了一个违反，那么在价格上面来说的话会涉嫌到价格的

0: 欺诈问题。
1: 嗯，这个其实也是存在对于我们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侵犯的问题。
0: 对，的确是的。
1: 嗯，那么除了这种低价变高价的套路，还有一类的投诉其实也非常的典型，就是口头承诺的很丰满，但是书面合同很骨感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知道我们尤律师您在日常的法律实践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其实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啊，就是过度的承诺。比如说这个驾校的服务的话，实际上集中于说我们去要把驾证这样的一个资质拿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人他的学习能力以及说对于开车这件事情啊，他可能接受是不一致的。但是呢，销售人员往往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就过分的去强调一定会包过啊，或者说是限期就要拿到证，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因为他是就在一个暑假很短的这个时间之内，他是要有限期拿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那么在这种需求的情况之下，就做了过度的承诺。那么这种过度的承诺呢，在法律上面来说，它是否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驾校不会把它写到书面的合同里边，往往是口头的承诺。但是这种口头的承诺的话，在后面一旦发生争议，就会涉及到学员和我们驾校之间啊，是否能够进行举证，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认定的问题。因此呢，在这个当中一方面是我们企业的诚信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消费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需要做好存证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这个维护问题。
1: 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去提醒大家的。其实不管是参与教培这样的一个培训服务，我们在生活里面方方面面我们需要去签订合同的时候，如果商家一味的口头承诺说得很满，但是呢他
0: 总非常好的显现出来，
1: 并且我们要先看资质再看场地，所有承诺呢要谨记口碑，如果真的遇到了问题也别怕麻烦，留好证据，找对渠道，依法来进行维权。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3: 点火！火！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驾校报名

0: 最容易踩的四个坑，那么以及报名前我们怎么去筛选一个靠谱的驾校。那么接下来呢，对于正在学车、打算买车或者已经在用车养车的朋友啊，其实都非常实用的，那就是一旦真的遇到了消费纠纷，我们到底应该通过哪些渠道来维权。那么首先维权的第一步啊，是找对管这件事儿的部门。如果是驾校培训类的合同纠纷、收费争议以及退费难、无资质办学，最对口的主管部门呢应该是当地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那么在咱们镇江，那么就是镇江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他们有权呢对驾校的不规范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做出行政处罚。那么如果是在购车合同方面的纠纷，比如说新车质量的问题、 4S 店维修乱收费、配件以次充好等等广泛的汽车消费纠纷，也可以直接通过12315平台啊，或者是拨打12315的电话进行投诉维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会依法受理和分流。那么当然如果以上的维权途径都没有能够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其实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实我们的维权途径还是非常畅通的，对吗？
1: 对的，我们不仅是有行政投诉、平台投诉，然后也有司法救济的最终的这样一个保障。
0: 那么具体如果我们行政投诉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消费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针对驾赔和汽车消费的纠纷的这样的一个诉讼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1: 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所有的这个纠纷在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受损的利益出发点来进行出发。所以呢，在驾赔纠纷当中和汽车消费纠纷当中它是有所差异的。我们在这边呢根据以前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给大家一些通用的提示哈。那么在驾赔纠纷当中呢，因为我们驾校合同非常常见的都是一些无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他都不退费，或者说因为你学员个人的原因耽误的学习，我们就提高相应的违约金，这样的一些格式的条款。那么在这些格式条款当中，他会去排除我们学员的主要的权利，不合理的增加消费者责任。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啦，那这个时候我们消费者可以主张条款的无效。在驾校实质性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够实现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向法院申请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进行退费。如果说因为其违约对我们造成了相应的一些损失，比如说来往的路途的交通费，或者说是因为自己工作上面的耽误的误工那这样的一些损失的话也可以提出赔偿。相应的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提交的一些证据是比如说当时跟驾校所签的这样一个服务合同，我们的缴费凭证、我们的沟通记录、我们的索赔记录、我们的学时记录，以及说对于违约所造成的后果的这样的一些举证。在汽车的这个消费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关于汽车当中可能以前出现过比如说调这个里程或者说对于这个汽车的有一些这个故障的话，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隐瞒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要去主张这个退一赔三，在镇江这个也是出现过的因为这个

0: 的二维码去支付。如果付，让横店的影视梦变成了一门新生意。自驾新疆玩一圈，几千公里开来回太累，现在呢有了一个新玩法，你坐飞机回家，让你的车坐火车。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自今年的六月独库公路恢复通车之后，相关的关键词搜索量环比暴涨166%，伊犁环线游、南疆深度游等长线自驾客流显著增长。铁路部门呢直接开了11条托运线路，乌鲁木齐到北京、成都、重庆、西安专列直达，车内呢还能塞行李和新疆特产，人先走车后到。那么具体怎么办理呢？全程操作呢非常的简单，1236 APP 搜索汽车托运，线上预约，线下呢验车交接，到站签收，三步搞定。车辆呢全程密闭车厢运输，专业固定防护，安全又稳妥。截止到目前，全国铁路已经开通了46条汽车托运线路，覆盖了北京、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热门的旅游城市。那么今年暑期以来，全国的汽车托运订单超过了10000辆，同比增长70.5%。其中，新疆、西藏是热门地区，订单量同比增长了2.7倍。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1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4: 欢迎来到广寒宫。
1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6: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金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17: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8: 我是王林生。
19: 我是巫一彤。
17: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8: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9: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2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1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 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

0: 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欢迎来到广寒宫。
2: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3: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
5: 热线8523866和8523966。
6: FM 88.8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二手车经济实惠，很受大家的欢迎，但是车况、手续、合同每一步都藏着风险。有一些车友就是因为不懂里面的规则，买车之后才发现问题，维权十分麻烦。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二手车交易，帮大家避开交易陷阱。李警官。
7: 好的，我们需要明确几个问题。很多人以为过户呢就是去车管所登记，其实呢在车管所登记以前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真正的就是说，第一步是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完成合规的交易。按照国家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内的车商是交易合规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核验买卖双方真实身份，核验车辆的行驶证、登记证书、年检合格凭证、保险以及这个税费单据等全套资料。重点确认车主真实转让的意愿。这个我们警方提示，请机动车所有人务必保存好自己的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等重要证件，不要随意交给他人保管或者给别人拍照以免被别有用心之人复印、复制或者利用，导致发生自己车名下的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过户等问题。
5: 好，谢谢李警官的提醒啊。那么关于二手车交易具体的操作步骤，李警官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明一下？
7: 好的，卖方呢必须拥有车辆的合法所有权手续不全的、查封抵押的、盗抢拼装车的一律不能交易。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车商呢要审核身份、这个车况，确认双方交易意愿，协助签订这个交易合同。开具正规的二手车统一销售发票。对交易和发票的真实性负责，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如果出现问题了，那么谁负责？这个对整个交易的过程、发票的这个真实性负责的是市场里的车商。车管所呢，它是不参与车辆的交易包括开票，那只负责交易后的转让登记。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二手车交易市场内的车商呢，它要对交易的这个真实性负责，车管所是对这个机动车登记的这个合规性负责。
5: 双方各司其职，对吧？
7: 对。
5: 好，镇江交警联合镇江交通广播提醒买卖双方务必要走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渠道，不要私下交易，委托陌生人代办，更不要轻信低价快速过户这样的口头承诺。那么李警官，如果有的车友遇到了他确实比较忙，没有时间去卖车，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操作流程呢？
7: 是这样的，据我了解，我们这个市场里面进行机动车交易的时候呢，它是可以通过一个交易的系统，就跟车主本人进行远程的一个视频的确认。那这样呢，就改变了过去，就是说车主不来，他委托其他人。

0: 办理，那么其他人这个表达的这个意图是不是车主的政策意图呢？
1: 嗯嗯，
0: 那事后就很难
1: 说
0: 清
1: 楚,
0: 说
1: 清
0: 楚
1: 了，对，
0: 这样责任呢就很难说清楚。
1: 嗯，
0: 第二个呢，在我们车管所的这个登记的环节，
1: 嗯，
0: 我们车主呢是可以通过我们交管的1213这个 APP 可以进行一个电子委托，电子委托它是很方便的，就是说我委托家里面人或者朋友去帮我处理这个车卖车的情况，那市场那边他可以远程给你确认机动车交易的政策性，到了车管所这个环节上可能就是说除了这个资料之外呢，正常的资料之外，委托书有的人可能就是身份证给了，车主给了，但是委托书没给，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说缺少委托书，那业务办理就会遇到障碍，对吧？那么我们交管1213 APP 里面是可以就是车主远程直接在系统里面提供一个电子委托，正常就是车主提供之后，也就是快的话一分钟
1: 就能够操作完成了，
0: 对对对，我们这边就能收到了。
1: 好的，
0: 所以说对这个办理机动车登记是很方便的。
1: 这个 APP 里面的按钮是不是叫业务委托申请？
0: 对对对，业务委托申请，然后进去之后填写按要求情感信息，然后选择你的这个业务类型就可以了。
1: 好的，交管12123手机 APP 对于咱们车主来说，有很多业务咱们都是可以在线办理的，免去了大家跑到现场的这么个来回奔波的路程啊。好，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二手车过户这些坑千万别踩，近期多地也是出现了因为二手车市场审核不严，引发冒名违规过户、产权纠纷，给买卖双方带来财产损失风险，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违规过户、虚假交易、二手车市场未尽审核义务等问题，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依法查处市场违规行为。那个人呢也可以通过法定途径向责任方追究民事及法律责任。车管所呢也会积极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律师等调取相应的登记证据材料。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在这个二手车买卖还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在这个交管12123手机 APP 上啊，办理有一些业务既方便又快捷，那具体还有哪些业务可以在线办理，又或者办完之后我们怎么查看受理的进度？这样，李警官，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0: 好的，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清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4: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8: FM 88.8 浙江

0: 违章了，我直接在手机113里就可以处理。
1: 哦、
0: 如果说、
1: 嗯，
0: 因为手机113它有个限制嘛，如果说没有记、
1: 嗯、
0: 没有备案，对吧？
1: 嗯，
0: 又不是本人的机动车，那在手机113那边是不能处理违章的。
1: 哦，
0: 但是不是本人名下的机动车，我备案了之后呢？
1: 嗯，
0: 那么备案之后，那这个车在我自己开的情况下产生交通违章的，
1: 就可以有本人，
0: 我直接就可以在上面处理。
1: 哦，是这样
0: 子，确实就省得到线下去处理。
1: 嗯，嗯，这个机动车备案在相应的什么模选择模块里面呢？
0: 我们在这个一进去之后，上面我们看到就新车上牌啊、
1: 嗯、
0: 选车各险，这个下面第二列有个更多，
1: 嗯
0: 啊，机动车业务更多，更多里面看机动车业务，
1: 嗯，
0: 机动车业务的这个第二行里面就有备案非本人机动车。
1: 哦，有、
0: 嗯、
1: 非常的清楚啊、
0: 嗯、
1: 点进来业务中心之后有机动车业务、驾驶证业务、违法处理业务、事故处理业务、
0: 嗯、
1: 学习教育业务以及便民服务，种类还是非常多的。
0: 是的，
1: 所以车友平时在空闲的时候吧，可以一步到交管12123手机 APP、
0: 嗯、
1: 看一看相应的选择模块，因为有一些业务是可以动动手指就能够在线操作成功的。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近期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些车友问到了关于车辆改装的相关问题，其实有一些备案之后您是可以对爱车进行改装的，但是有一些改装是不允许的，是属于违法行为的。那关于改装的问题，这样李警官，我们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来聊。好，稍后回来。
0: 好的。
2: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3: 来了来了，
4: 终于找到口罩了。
3: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2: 就是啊，
4: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3: 考虑的倒是周到。
4: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2: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3: 好好好。
5: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7: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戴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7: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2: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13: 好，
12: 敢打，
13: 好球，
12: 好球。
7: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7: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7: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清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

0: 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哎，
1: 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1: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4: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清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至江阴北，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薛家附近。G2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往

0: 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东桥枢纽附近 ，G2 武昌山高速南京段往浙江方向贵庄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现场会上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实现快递进村的建村新制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了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记者昨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实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获悉，今年以来，广西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发生了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水利厅汇报争取中央支持，加大资金统筹力度，累计等措施落实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4.58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磊护士长。陈护士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前一段时间啊，国务院呢是印发了国民健康十五规划哈、目标呢就是到2030年啊，人均预期寿命能够达到80岁，这其实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要来结合啊国家这个最新的健康政策，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和医疗相关的时事，来聊几个话题啊。第一呢，就是啊咱们国家最新的这个健康政策对于这个护理，日常的护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医保有了哪些新的变化，跟咱们老百姓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以及最近这个社会上啊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些医疗事件，我们能够从中反思到一些什么呢？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啊常见的一些外伤，我们该怎么处理呀？需要做外科手术的这个前后该注意一些什么啊？以及包括有听众反映说，在体检的时候有发现了这个结节还有囊肿，那这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一系列的问题，接下来节目当中会和各位一一来了解一下。那首先我们先来说啊，这个健康中国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哈。那么呢，先请这个陈护士长来给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啊，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的一个核心变化是什么呢？
4: 那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话题，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里面它有一个核心的变化，那就是推动我们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为一个健康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概念转换。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一直是我生病了，我去医院去治病，这才重视健康。那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没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前管理好自己的健康，把疾病挡在门外。当然，规划里面还特别提到，我们要注重合理膳食的行动和一个健康体重管理的行动，推动我们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三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跟我们一些外科疾病关系很大。长期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会增加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甚至糖尿病的风险。而这些慢性病又会增加胆囊结石、胰腺炎、血管疾病等一些外科手术的概率。所以管住嘴有时候就是管住了手术刀。
3: 是的。
4: 当然啦，这里面还提到我们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从现在的33.69%提升到2030年的40%。那大家肯定会想，什么是健康素养？那简单的来说，就是你懂不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健康，知不知道生病了该怎么办。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上千万人掌握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这也是我今天坐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因，多一个人听懂，就少一个人走弯路。另外，我们的规划里面还特别提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要从4.3人提升到5.1人，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会需要更多的护士。如果您家里有孩子正在考虑升学，考虑学护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社会需求大，就业前景也不错，而且这是一份能实实在在帮助别人的工作。
3: 好，那解读完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跟咱们普通老百姓钱袋子直接相关的事儿啊，就是医保。

0: 处理流鼻血的方法是什么？
1: 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从小都是，当时会觉得啊，怎么喉咙里有一股咸咸的味道，
0: 血腥味，
1: 血腥味，其实这是错误的啊。仰头会让血液倒流进咽喉，那更加会刺激引起我们的恶心呕吐，引起我们的胃部不适。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微微向前倾，低头，用手指捏住鼻翼两侧软组部分，持续捏5到10分钟。这个时候呢，用嘴呼吸。如果10分钟还没止住，继续捏10分钟。如果还是止不住，那就要赶紧捏着去医院了。那我们可能考虑到会有深部组织的一个血管破裂。
0: 就是、
1: 那个就很严重了。
0: 就是非但不是要仰头，你还得
1: 要捏住
0: 头，捏住鼻子，是吧？
1: 是
0: 啊，大家可以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好好的去尝试一下，千万不要再仰头了啊。另外呢，在当下这样一个季节哈，这个台风暴雨都过去了嘛，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迎来高温天气了啊。
1: 是的。
0: 但是高温天气当中有哪一些这个健康的风险隐患是特别需要当心的，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磊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朱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磊护士长。陈护士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哈。那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里面，有哪一些这个健康的风险提示啊，要提醒到各位要当心呢？
2: 那我首先就要特别提醒大家以下几件了。那第一就是一个我们要警惕一个高温中暑。因为我们长时间在外户外作业暴晒或者闷热密闭环境里面久坐，那很容易诱发一个中暑症状。那重症中暑也就是热射病，致死率高，进展很快。那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干多汗，那这就是先兆中暑，要立刻转移到阴凉处 补水降温。那如果出现了面色潮红、恶心呕吐、心跳加速，那这是轻症中暑。那如果出现持续超高热、无汗、意识模糊，那这是重症中暑，必须紧急送医。那注意以上防护几点，那我们尽量户外活动要避开一个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要主动多次少量的补充水分，合理使用空调，避免冷风直吹。那同时要注意我们一个夏季的传染病，8月份蚊虫比较活跃，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风险突出，那我们一些户外活动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驱蚊产品。另外近期新冠和流感病毒活动强度也有所回升，在我们的密集场所还是需要注意防护。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外科手术啊，手术前手术之后啊，患者包括家属该怎么做呢？
2: 那我们手术前一定要做好3件事。第一，手术前一

0: 定要戒烟。长期吸烟的人术后很容易发生肺部感染，那建议至少提前两周戒烟。第二，做好个人卫生，手术前一天要洗澡，但不要自己用刀片刮毛，这个需要交给我们护士来做一个专业的背皮处理。第三，严格遵守禁食禁水，这不是在为难你，是在保护你。我们麻醉状态下，如果胃里有食物反流进入气管，会窒息，会要命。那我们手术后，我们家属做好哪四件事呢？第一，别着急大补，手术刚做完，胃肠道功能呢还没有恢复，强行喝鸡鸭鱼鸭汤只会引起恶心呕吐，那我们慢慢的要从流质开始慢慢过渡。第二，我们会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在医生允许的前提下，早下床能预防血栓、肺炎、便秘，那第一次下床一定要有人搀扶哦。第三，我们自己要学会观察伤口，留意我们的伤口敷料有没有一些渗血、渗液，有没有异味，那我们周围皮肤有没有发红发热，我们要保持一个敷料的清洁和干燥。第四，作为家属，我们要做好患者的一个心理安抚。那手术后的患者身体疼痛，心理脆弱，家人的耐心，
1: 对，
0: 放轻松就好。其实就是一句话总结，查出问题同样也就不等于是肿瘤，其实我们还是要专业的找医生看报告听建议，不要自己上网查，自己用 AI 自己吓自己。
1: 是的，
0: 有
1: 没有一些病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有啊，就是之前我们也有一些做甲状腺手术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1: 是甲状腺癌吗？还是就是
0: 结节？因为结节她到了必须要做手术的地步，她可能后续会发展成一些不好的癌。
1: 就提前把这个隐患切除掉。
0: 对，切除掉以后，然后她就一直闷闷不乐。女孩子现在都很漂亮，因为
1: 又是脖子上开一刀，
0: 脖子上有一个刀疤，
1: 我觉得很难看，
0: 环形刀疤，对，她又觉得很难看。然后又是露脖子的一个这么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想到，其实我们可能就想的是帮患者解决问题，但是在关心他恢复的快不快，术后能不能尽早出院，但其实我们就忽略了他最需要别人关心的，就是他心里的那道疤，对吧？他做了手术以后，他脖子上有了一道环形的切口，包括有的女孩子她可能肤质的体质的状况，她会有一些疤痕体质，
1: 对对对，
0: 会有疤痕增生。所以我当时就想，可能我们给了他最好的医疗，帮他解决了问题，却忽略了他，让他去接受一个新的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跟我们科室的医生建议，我说我们要人性化嘛，对吧？所以我说你们术前谈话要不要跟人家，特别是这种年轻，包括一些比较注意容貌和外表的女性患者来说，
1: 对对对对，
0: 我说你们要不要增加一个，就是说跟他讲一下大概的切口会在哪里，会有多大，愈合后大概是有个什么外观体现，所以有的时候我还会就是旁敲侧击给他们一些案例，说，你这个环形切口没关系的，你可以戴一个项链，正好遮住，
1: 刚好遮住就看不见了，
0: 对，对很好看。
1: 是，
0: 后来就让我想到，其实是我们医疗往往就是，不应该只是关注一个疾病的本身，我们更加要关心的是，生病的人。
1: 是是是，其实很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这个手术啊，很多患者可能在做完手术之后，本来就是会有一种身心的损伤嘛。身体又没有恢复，然后心灵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些冲击，有一些患者甚至于在手术之后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障碍，一些问题，是吧？这时候可能要需要寻求专业的医护人员的帮助。另外其实有的时候家属在身边的这种陪伴也是非常
0: 重
1: 要的啊。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请陈护士长再给我们大家做几个健康的提醒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建议吧。
0: 那我就给大家讲五点。那我觉得第一点呢，首先就是要一个定期体检，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去医院，因为我们很多外科疾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
1: 是一旦发现可能就是中晚期，
0: 对，不太好。第二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减盐、减油、减糖、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其实一般的这些老生常谈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真的在有用。那第三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异常信号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就医啊，不要去拖。有的时候会想啊，工作太忙了，不想去医院。其实我们还是有，
1: 其实有的时候内心还是害怕。
0: 对，讳疾忌医，有那么一种感情在里面。
1: 对对对，
0: 其实有很多我们临床上还是有很多拖出来的大病，本来只是一个小问题，
1: 对对对，就很可惜。
0: 对，千万不要讳疾忌医。那第四点就是我们要学会辨别信息，不要信偏方、信谣言。
1: 这个两个就是明显。

0: 的极端，有些人是就是心大或者害怕去看病就完全不看，有些人是一有个风吹草动就立马非常非常的焦虑，
1: 就
0: 各种
1: 焦虑，然后往上搜，
0: 哎，对对，看有没有什么偏方可以治疗我的这种病。
1: 有的民间偏方都好奇怪，我们看的都很想笑，
0: 很无语，是吧？
1: 对，所以还是要相信专业啊，
0: 嗯，
1: 相信我们的医院。
0: 嗯嗯。
1: 那第五就是，在现在这么一个非常环境严苛的这么一个医疗行业当中，我们也要多理解医护人员。
0: 是。
1: 那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角度呢，我们也会多理解我们的患者。
0: 嗯。
1: 其实我们医患是信任相托的命运共同体。
0: 对。
1: 啊，我们的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是疾病。
0: 哦，战胜这个疾病。
1: 对，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0: 嗯嗯。
1: 啊。其实这些年就是在医疗行业工作，那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健康其实就像我们日常在呼吸的空气。
0: 嗯嗯。
1: 拥有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的珍贵，
0: 是
1: 有的时候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啊，无法呼吸，就很绝望的那种心情。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有患者就是啊，我马上出院了，我要好好休息啊，我要去哪里旅行啊，我要去完成一些我没有完成的愿望。
0: 就是生病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在给我们的生活按下了一个
1: 暂停
0: 键，
1: 让
0: 你更多的去关注自己，
1: 对，让你好好休息，让你觉得我可能以前生活习惯我要改变，或者说我珍惜眼前人，珍惜当下的生活。
0: 对对对，这时候才会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
1: 对，所以很多人生完病以后，人家会说哦，这个人生病以后
0: 看开了，
1: 想
0: 明白了，
1: 性格突然豁然开朗。
0: 对对对，
1: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子，
0: 是
1: 因为知道了珍惜当下，知道生命的可贵。
0: 嗯，
1: 所以其实讲到最后，那我们最后一句话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永远是自己。
0: 嗯，让他学会好好爱自己。
1: 对，有的时候可能家里人会说你不要这样，要对自己负责，你不要吃这些油腻的。
0: 嗯，
1: 其实最后真的还是靠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0: 是的，要好好的爱自己，是吧？别人会看你到底飞得够不够高，但只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关心你飞得到底累不累。
1: 是的，
0: 是的。适时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的，那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蕾护士长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啊。陈护士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若即若离的试探，恰似月光下的探戈，明明指尖即将相触，又在衣角翻飞间藏起滚烫的念想。我们都在安全距离里豢养着星火，怕太灼热会烧毁朦胧的美感，却又贪恋着体温交融时绽放的烟花。原来最动人的靠近，不是打破边界，而是让心跳声在克制的呼吸里生长成藤蔓，用温柔丈量灵魂之间恰好的缝隙，在潮汐退去时露出珍珠般发亮的真心。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袁娅维《靠近》。

人潮汹涌，偏偏是那个灵魂让心跳漏了半拍，仿佛所有星辰都落在他的眼角眉梢。方大同用慵懒的声线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山崩地裂的誓言，而是共享一碗泡面的温度，在晨光暮色中把平凡日子酿成蜜糖。当世界催促我们追逐宏大叙事，他却提醒我们珍惜那个陪你虚度光阴的人。原来所谓永恒，不过是有人愿意在琐碎光阴里永远做你故事里不肯退场的主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还记得那些刻意保持的距离，藏着比拥抱更滚烫的心跳，看似平静的沉默里翻涌着千万句未说出口的独白，我们都在心底养着一片海，潮汐涨落间都是某人的倒影，怕目光灼伤秘密，却又贪恋余光里的轮廓，像触碰阳光的含羞草，在舒展与蜷缩间反复沉沦。最汹涌的爱意往往以最寂静的方式生长，如同深埋地底的岩浆，将每寸岩石都围成滚烫的石壕。这种隐秘的甜蜜，恰似星子坠入深潭，无人知晓，却照亮了整个夜空。

地铁站台明灭的灯光里，奶茶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正悄悄蒸发，就像我们总在盛夏的蝉鸣中错过说再见的最佳时机。耳机里循环的副歌是未寄出的信笺，把年少的悸动封存在和弦转折处，当暮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才惊觉所有的耿耿于怀都不过是岁月长河里轻轻摇曳的浮光，而真正刻在掌纹里的是当时共沐星辉的温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那些年没说出口的激动，被岁月蒸煮成薄雾，在记忆的皱褶里凝结成透明的痂。青春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过教学楼转角时被阳光穿透的衣角，坠落在泛黄笔记本的折痕深处。我们曾在平行时空里数过同一片星群，却让心跳声溺亡在盛夏晚风里。如今耳机里的副歌撕开结痂的伤口，才懂得有些遗憾本就像未寄出的信，在时光油桶里发酵成永恒的诗句，让所有未完成的句点都在暮色中轻轻共振。

0: 针对紧张型头痛啊这一种病情。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一个啊，58岁的王阿姨，她身体呢向来是比较健康的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行一个体检，但是体检呢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大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啊，王阿姨突然出现了这个头晕的情况，然后呢还伴随着轻微的这个头痛，哎，好像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34岁的陈女士有点像啊。那么她呢就和这个家人到附近的门诊啊开了一些药回家服用啊，本来以为说我这个好好休息几天吧啊，吃了药是不是就会好转呢？然而几天之后啊，王阿姨的这个症状不仅没有改善，她还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这样的情况，就是加重了啊。后来家人不放心，带到医院去检查了。那么做了这个头部的 CT 检查，医生就发现啊，王阿姨的颅内有少量的出血。进一步检查之后呢，王阿姨是被确诊为这个脑动脉瘤破裂出血啊。医生及时给她做了手术啊，最后呢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万幸。你看啊，同样是这个头晕头痛，你看她这个病因其实相差是很大的，是吧？这个王阿姨感觉就比较的凶险了哈，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我们脑动脉瘤出血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疾病，尤其是出血量少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多数跟患者的脑动脉有畸形是相关的
0: 啊，就是先天有畸形，
1: 对，先天有发育的一些情况，然后这种情况比如说比较轻微的患者会意识是比较清楚的，也能说话，手脚也能动，然后有一些情况下家属或者本人或者是一些缺乏经验的医生可能

0: 其实偏头痛的话它有原发性的还有继发性，眼前视野就看不清了，有个小黑点或者有个闪光点这种情况，然后逐渐就会出现头痛，严重的话会有恶心反胃这种情况。这种一般都是熬夜呀，或者是情绪波动，包括我们女性生理期
1: 啊，有人就是生理期的一个偏头痛，
0: 对的，受凉包括劳累非常非常容易诱发，尤其我们女性
1: 是
0: 它西医的发病机制主要是颅内外血管的一个收缩功能的异常，神经源性的一个炎症。中医方面病机主要是风火上扰，少阳经的受阻。那么第四类就是血压波动相关性的头痛头胀，表现为晨起的时候明显，以头顶胀痛为主，就是有时候胀痛发懵，包括有些人会明显的会面部潮热，血压升高的时候症状会比较明显。那么西医的发病机制可能就跟我们的水压骤升包括血管的紧张肌力增高，血管痉挛相关。那中医就说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需要强调的是这几个筛查的绝对高危信号只要出现一条就不要去拖延了。必须去完善一些头颅核磁包括神经血管的检查，前庭功能还有血压的检测，需要排除一些危重的问题。
1: 刚刚呢吕医生给我们分析了有四类原因是吧，一个是这个现在当代人啊比较常见的一个颈椎的问题导致的头晕头痛，还有就是紧张型的头痛啊，还有就是一个偏头痛，它可能会带来的这种眩晕的感觉会更加的多一些啊，以及第四类因为一些血压的波动带来的相关的这个头晕头胀。相比之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第四类啊，会来得更加的凶险一些，因为它是直接就是有这种器质性的一些病变了，是吧？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所导致出现的这个头晕头痛。但是其实在临床上，你应该也碰到很多，就是虽然说是第四类，但是呢，这种头晕头痛还是没有能够引起这个大家很直观的警惕和关注，是吧？等到非常严重了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了，可能才会送到医院去，到时候看啊，可能这个病情发展的就不太妙了啊。那么具体危重的问题会有哪一些啊比较特殊的这个症状要提示到大家？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析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明明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取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早

0: 还黏，感觉大便也比较黏腻，拉得不清爽，嗯，缺血失氧，就出现晕啊空还有痛。西医多对应是体虚疲劳、慢性透支、自主功能下降。第四种类型就是淤血主络，经络不通，它是病程比较久，反复多年，比如说我们颈椎不好长期劳损的人群，
1: 嗯，
0: 典型的比较症状就是头痛的位置固定，多数比如说是单侧，多数是单侧或者是后枕部，然后多与刺痛或者钝痛，就久痛不愈，反反复复发作，受凉了或者是久坐僵硬之后会加重。它主要就是久病入络吧，气血瘀滞，经络不通，不通则痛。西医多对应的就是慢性的肩颈部劳损，局部的循环变差，慢性神经刺激状态。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现在人很少出现这种单一的症状，多绝大多数都是蓄势加达，比如说
1: 混合的。
0: 对的对的，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会有既压力大又肝火旺、
1: 嗯、
0: 又爱吃油腻
1: 又
0: 痰湿重。对的对的、
1: 嗯、
0: 同时反正就是各种问题叠加，所以说单纯的吃止痛药的话只能缓解临时的一个症状，停药之后就可能就会复发，必须去整体去调理的、
1: 嗯嗯嗯、而且也是一个长期调理的，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很多人他不是一些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毛病，但是呢这个头晕头痛就是反复不好，它的根源找到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质的夹杂病机是很复杂的。所以难怪很多人啊可能啊也吃药，然后呢平时可能生活当中也不是特别的注意啊，反反复复就这样永远都断不了根。那么针对一些啊急性期发作头晕头痛，还有这个慢性反复头晕头痛这两种情况啊，咱们这个中西结合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正规的治疗啊，如何做到既可以快速的止痛止晕，又能够减少复发啊，治本断根呢？
0: 嗯，我们在临床上一般都遵循急热治标缓折治本，急慢结合，标本同治的一个中西结合诊疗思路。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急性发作期的话，肯定是以西医的对症控症为主，马上去缓解它的症状。中医呢，辅助安神、解经、经络那个通络。比如说患者处于头痛剧烈、眩晕、恶心、无法工作的一个急性状态，主要目标肯定是快速的缓解患者的这个症状，解除痛苦，阻断这个恶性循环，通过西医手段改善循环、稳定血管、调控血压、改善神经功能，缓解这个神经肌肉的紧张，快速的去给他止痛止晕。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的中医的针刺，包括穴位的按摩、平肝潜阳、通络止痛，去辅助减少西医的药量，缩短这个病程，缓解目前患者的不适状态。这个阶段的核心目的就是快速止损，快速去控症，避免症状持续加重，引发后续的一连串的不良后果。嗯，
1: 而且如果说因为这个头晕头痛导致你焦虑失眠血压有波动的话，它反过来还可能会加重你的头晕头痛，是吧？
0: 对的。
1: 嗯，
0: 都是相互的。
1: 对。
0: 嗯，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缓解的恢复期或者是慢性反复发作期的话，主要是以中医的辩证体质调理为主了，西医就是控制基础的指标为辅。症状缓解之后呢，就是治疗的黄金期，也是就是我们杜绝它反复发作的一个关键期吧。
1: 嗯嗯嗯，
0: 根据患者的辩证，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不同种类型，肝阳上亢型的、痰湿阻窍型的呀，包括气血亏虚或者淤血主络型的，它不同症型个体化的去疏肝清火、健脾化痰，还是益气养血，还是活血通络，包括调理脏腑功能、平衡阴阳，去改善体质的偏颇。
1: 嗯，
0: 同时呢，对有血压、血脂，包括颈椎啊、前庭基础问题的人群，西医的规范化管理基础病，定期监测指标，纠正不良的体态，去恢复我们的神经功能变化。
1: 嗯，
0: 还有就是规避我们的诱因。
1: 是。
0: 嗯，这个就是中西结合最大的优势，就互补嘛。单纯的西医就止痛快、控症快，但不改变体质容易反复。单纯的中医呢，可能调体质、去病根、减少复发，但是急性发病的时候，可能起效会相对来说比较慢啊。
1: 嗯。
0: 所以中西结合就是急症可以快速缓解，慢病的话就可以根除体质的病根。然后是目前我们头晕头痛的一个最优的诊疗方案。
1: 嗯， 啊，那最后呢，再请这个吕医生哈、啊、来纠正一些大家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关于头晕头痛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啊，那同时也教大家几套我们能够在家就可以做的很方便的、简单有效的一些预防调理的方法。
0: 嗯，好的，那我就给大家总结三点吧。比较容易高发，比较容易伤身，容易导致久治不愈的一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头痛头晕就乱吃止痛药、止晕药的患者。很多人只要不舒服的话，他就立刻就吃药了，包括长期的临时服药。他这种可能不仅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损伤肝肾，也会掩盖我们真实的病情，去让大家忽略真实的病因，最后拖成慢性的顽固性头痛。第二个误区就是不同的体质乱补，乱喝养生茶，现在都是枸杞配大枣。
1: 对，
0: 然后
1: 很多人保温杯里都泡上了啊。
0: 对，然后痰湿头重的人呢，大量就吃桂圆红枣、黄芪进补，越补越堵，越补越晕。然后肝火上亢的人呢，你再吃温补的补品、温热的补品，火上浇油，头痛就会更频繁的发作。不对症的调理，还不如不调，
1: 是
0: 吧？那第三个误区就是只靠药物不改变生活习惯，一边吃药一边熬夜，一边发脾气一边吃药然后暴怒啊、久坐呀、暴食、油腻，所有的药效都会被不良的这些作息去抵消，没有，永远没有办法去根治它。
1: 是的。
0: 那同时呢，给大家送几个人人比较适用的零成本的居家养护小方法。第一个就是食指梳头通络法，从我们的前额、头顶两侧太阳穴梳到后枕部，每天3分钟，然后疏通我们头部的经络，生清降浊，改善头昏沉。第二个就也是穴位按摩的保健方法，比如我们的百会穴呀，就两耳尖连线，到头顶，然后风池就是我们后枕部两个。具体的话你们可以多去看一些其他的小科普，但是就是我们简单来说的话，
1: 具体那个点在哪儿，
0: 对，具体的点给点，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还是比较抽象。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风池穴，包括太阳穴，太阳穴大家 都比较知道，
1: 是
0: 每天就是1分钟，每个穴位也是1分钟，能够平肝潜阳，疏风止痛。第三个就是作息颈椎的养护，就是每伏案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啊，包括我们的肩关节、肩颈部，杜绝持续性的低头，从源头上减少颈源性头晕。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说辩证带饮，包括睡前的泡脚，比如说肝火旺的患者，少量的菊花决明子代茶，体虚乏力的患者可能少量的黄芪加枸杞，每天温水泡脚15分钟，做到引火归元，安神助眠，大幅度的减少我们晨起的头痛、头晕的发作。
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吕医生带我们了解了有关于头晕头痛的一些区别啊，也是识别了危及健康的一些高危菌信号啊，帮助我们分清楚了在中医看来啊不同症型的一个体质的特点。那总之呢，简单一句话啊，就是当有一些危险信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请西医来帮助我们排查救治。一些慢性的反复头晕头痛啊，我们要坚持这个中西结合，标本同治，调理我们的体质来防止复发。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啊。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明明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吕医生，谢谢您。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祝愿大家头脑清爽，身心健康，远离头痛。我们下次见。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每到这个季节，医院泌尿外科门诊量就会明显上升，尤其是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居多。这种季节性高发并非是偶然，而是高温代谢与生活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当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 尿路感染的原因，并教你科学抗菌。气温高的时候啊，身体会通过出汗来调节体温，身体水分流失之后会造成排尿量减少，尿液流动速度变缓。其实尿液是天然的尿路清洁剂，持续流动的尿液呢，能够冲刷尿道，将依附在尿路黏膜表面的有害病原体及时排出体外。排尿量不足的时候，这种天然的清洁防御力会大幅下降，给细菌停留、定植创造条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刘永达介绍，泌尿外科门诊中结石患者的就诊量比其他季节要多30%-40%。大量出汗之后，若不及时补充水分，肾脏过滤的尿液量会大幅减少，尿液中的草酸钙、尿酸等物质浓度急剧上升，在肾脏、输尿管等部位慢慢的聚集，最终会形成结石。那明明都是正常排尿，为什么女性更加容易尿路感染呢？这背后啊，其实藏着男女尿路结构的天生差异。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严世奇表示，女性的尿道长度仅3-5厘米，平均只有男性的1/5。女性尿道口的位置特殊，紧邻阴道和肛门，细菌呢很容易被送到尿道口处，顺着又短又宽的尿道一路狂奔。而男性的尿道细长，如同一道天然屏障，细菌想要从体外进入膀胱，得闯过层层关卡，在长途跋涉中很容易就被尿液冲刷，或者是被免疫系统消灭。那么这种结构差异让女性的尿路防御系统从一开始就面临更大挑战，再加上高温高湿天气，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极利于致病菌在私密部位的皮肤上大量的滋生，这无异于是为细菌攻城略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那么想要远离泌尿系统疾病，我们要坚持多喝水、少憋尿，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预防方式。补水是健康排尿的核心，日常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一次性大量的饮水，这样既能够避免加重脏器负担，也能够维持正常的排尿状态，持续发挥尿道冲刷作用。夜间可以适度的补充水分，避免夜间尿液过度浓缩，同时啊，根据自身睡眠情况来调整饮水量，避免频繁起夜影响休息。另外擦拭也要选对方向，保持会阴部的清洁干燥，排便之后擦拭必须是从前向后，尤其是女性，避免将肛门处的细菌带到尿道口，尽量不要憋尿，长时间憋尿会升高膀胱内部的压力，损伤膀胱黏膜的保护屏障，让细菌更加容易滋生上行，诱发尿道炎、膀胱炎等问题。对于前列腺增生的人群，随意憋尿不仅会加重尿路不适，还可能会诱发急性排尿异常等突发状况，更加要养成定时排尿的习惯。我们还要注意日常的清洁，每天用温水清洗外阴，勤换贴身衣物，保持局部的干爽洁净，减少细菌逆行感染的机会。性生活之后呢，要及时清洗并且排尿，减少细菌交叉感染的可能。合理调整饮食结构，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少吃辛辣刺激食物，少吃容易促进晶体沉积、加重身体代谢负担的食物，降低尿路结石形成的可能。最后提醒大家，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泌尿系统疾病的初期信号很容易被忽视，一旦出现尿频、尿急、排尿刺痛、下腹坠胀或者是血尿、腰部酸痛等症状，务必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卫，我们下期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现刹车失灵时，千万别慌乱，在观察好路面情况后，要务必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反复踩踏制动踏板，这样做可以帮助恢复制动系统中的压力，有可能使制动系统恢复正常。第二，保持发动机正常工作，变速器挂入低档位，车速过快时可以利用发动机制动力达到降低车速的作用。手动挡的车型呢，可以随车速的变化依次由高档位换入低档位，直到换入最低档位。自动挡车型可以把档位挂入前进档低速档位，不要挂入 PRN 档。第三，就是使用驻车制动辅助减速。拉杆式手刹呢，直接连接后轮的制动体，在制动时如果瞬间拉紧会导致后轮抱死的话，车辆呢是非常有可能侧滑甚至侧翻的。那正确的操作呢是线性的拉起到明显制动，持续制动之后松开再拉起，这样能制动控制车身姿态并且减速。电子手刹可以实现全轮制动，应急减速可以直接拉起。

当刹车失灵之后，前面介绍的几种方法都无法使汽车有效的减速时，就要采用较为极端的方法，利用摩擦力缓冲减速。可以选择砂石路、土路、隔离带、护栏、上坡路面以及灌木丛等地形特征，让车速降下来。而需要提醒的是呢，利用摩擦力缓冲减速难免会发生碰撞，在操作之前一定要选好角度，做好心理准备，并且要握牢方向盘，以防侧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更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到江阴路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晋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路段，G25长深高速双向的新昌枢纽附近，往南京方向东庐山服务区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苏南售放机场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南售放机场到售放枢纽路段。G1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到白毛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往杭州方向的吴江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合阳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大以及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记者昨天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现场会上获悉，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国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经完成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自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城乡末端物流通道持续打通，有效助力消费品下乡、农产品出村，但在部分区域网络覆盖不足、末端服务不稳等挑战仍然存在，尤其是中西部边远农村地区，受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因素影响，快递进村推进困难。针对市场供给短板，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助力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吉祥物质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30多款文创产品，将于8月22号赛事开幕当日同步启动线下发售。赛事期间，观众可以前往国家速滑馆官方文创店现场选购，购票观众凭当日门票就可以享受吉祥物吊卡50元立减优惠。最后来看到相机、云台、灯光、麦克风，外国游客正在深圳华强北扫货，眼下门店外国客流占比最高达到70%。近日，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影像设备专卖店内，记者看到了不少外国游客正在挑选设备，他们当中不少人专程组团前来，只为将心仪的相机带回国内。凭借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功能，口袋云台相机和运动相机成为外国游客的心头号。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手持影像设备销量大幅攀升，店内的外国消费者占比达到50%。另一家影像设备专卖店负责人介绍，高峰时外国消费者占比达到7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购买相机的同时，也会成道采购灯光、麦克风以及各类支架等配件。不少商户表示，外国客户有的单次购买量大，有的则是采用先买样品试销再批量下单的模式。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 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

0: 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清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打开收音机，
8: 按下播放键，
7: 掌握方向，
8: 为爱导航。
9: 前方路口左，
7: 下班路上好伴侣，
8: 好听好玩又有趣，
7: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10: 傍晚的17:22了，一路畅行，我们又回来了。我是小邵，
11: 我是小范啊、嗯。今天呢，大家抓紧时间回家，该回家的回家，啊、哎，该下馆子的下馆子，
10: 啊，该放纵餐的放纵餐。
11: 我怕你走一半太饿了，把方向盘吃了。
10: 有这个可能啊。
11: 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红烧肉、
10: 哎、
11: 炖肉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干过一些翻车的操作呀？
10: 哎，这也是我们根据我们同事想出来的。前两天呢陆老师红烧肉、
11: 哦、
10: 放了一瓶山楂罐头，
11: 一瓶儿
10: 反正是不少。
11: 他怎么了？他到底酸谁呢？
10: 不知道，我以为呢，我还说我还给他着不呢，我说您这个叫糖醋小排呀，我说您这个肯定味道好。他说不是，我就做的红烧肉、嗯、
11: 啊。他看了一些小贴士、嗯、
10: 啊，
11: 说是这个放山楂能够嫩肉，这哪的、哎、
10: 其实呢据我所知啊，可能是放这个炖牛肉需要放点山楂干啊，
11: 嗯，
10: 炖红烧肉不太需要。
11: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有很多的疑问、
10: 嗯、对
11: 吧，我们今天呢就来解答一下，
10: 也给大家科普一下、
11: 啊、不管炖什么、
10: 嗯、
11: 炖肉那都是大家餐桌上一道常见的美食。
10: 哎呀，
11: 而且它也有营养、啊、
10: 是是是，我这胃都抽抽了。
11: 那
10: 嗯，
11: 咋了？抽抽了？
10: 饿的吗？
11: 在跳绳呢、啊
10: 这时候就别跳绳了好吧，今天都放纵餐了。
11: 哎，我们今天一个一个的来慢慢说啊。
10: 没错，
11: 首先我们来说肉类慢炖之后是不是更好消化这个问题。
10: 哦，这问题好多人问。
11: 慢炖锅和普通锅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10: 嗯、
11: 就是它的加温速度啊比较慢、
10: 哦、特别慢、啊

0: 它拉长了从20度到60度以上的这个加热过程，然后在60度到90度之间停留的时间呢也比较长，
1: 对，
0: 最后啊才会达到接近沸腾的温度。
1: 哦，这么个意思。这不是聊这个话题啊，又跟我这最近这个啊肚子息息相关吗？这不是？
0: 啊，肚子瘪下去了，可以吃了。
1: 哎，对对对，
0: 可以吃肉了。
1: 哎，欢迎收听一路吃肉，我是小邵
0: 啊。对，那个我是小范啊。
1: 啊，没少吃。
0: 吃肉不吃饭，香味少一半
1: 啊。
0: 大家一起吃啊。
1: 哎，是这么说的吗？这话啊。
0: 今天我们来聊聊炖肉的时候，你有没有翻过车？
1: 对
0: 啊，我们来看看，就这一时段看大家的回复，
1: 哎，
0: 好吧？
1: 我们看看这网友说，我是煮汤慢炖，红烧就电高压锅。你看，
0: 我不管煮汤还是红烧，
1: 哎呦，
0: 都上高压锅。
1: 是，哎，都高压是吧？
0: 对呀，那有锅它不用，这
1: 没毛病啊。
0: 嗯，那我就高压了。
1: 哎，这个星空纪云说了，我炖红烧肉，菜谱说小火收汁儿。我嫌慢，直接开大火，然后洗衣服去了，回来锅底一层黑壳，肉全粘锅上了，铲都铲不动，最后气得我把锅扔了。
0: 好，
1: 不是，咱就说您这个洗衣服成本啊稍微的有点高，不行咱把衣服干洗，您盯着锅呢，可能都没这么贵，
0: 但是锅已经废了。
1: 不，以后啊
0: 这事儿呢没那么多后悔药可吃
1: 啊，
0: 对吧？
1: 我就怕他以后还扔锅。
0: 鲨鱼辣椒，
1: 嗯，
0: 第一次做红烧肉，糖色炒糊了，不知道，
1: 哦，
0: 肉炖出来发苦，
1: 嘿，
0: 当时我老公还是我对象，
1: 嗯，
0: 给面子吃了一整碗，
1: 哟，
0: 说，嗨，还行，
1: 你看看，
0: 但是后来呢，他也说了大实话，
1: 啊，
0: 那天晚上差点就缓不过来了，
1: 哎呦，
0: 啊，不是，喝了两大杯水才缓过来，
1: 他有可能就是喜欢吃这个黑糖味儿啊，
0: 嗯，他有可能就是爱吃苦。但是这个事儿我也干过
1: 啊，是吧？
0: 那个时候是做鸡翅，
1: 你看
0: 用的是冰糖，
1: 哎呦，非要炒糖色，
0: 对，非要炒糖色，因为教程就告诉我炒糖色，
1: 你们这些
0: 不是我非要炒糖色，
1: 你们这些掌握不了的，你们不行，你就往里把糖的就撒锅里扔锅里就完事，就是弄上水以后，
0: 后来我就知道了呀，
1: 哎，
0: 不要瞎出，
1: 是吧？啊，
0: 就不会出错。
1: 什么不要瞎，不要炒糖色啊，不是不要瞎出，好吧？
0: 啊
1: 啊，这月光如水说了，刷抖音说加可乐炖肉好吃，我把一整瓶2升的全倒进去了，炖出来那个甜呐，吃着不像红烧肉，像糖水煮肉。我爸说，这要是拿去给蚂蚁吃，蚂蚁都得糖尿病。
0: 哎，那我跟他恰恰相反呢，我用那个可乐
1: 啊，
0: 倒的太少。
1: 哦，倒的太少了。
0: 我觉得倒一口就够了。
1: 哦，那您还不如喝一口呢。
0: 结果也没有什么味儿啊，什么可乐鸡没感觉呀。
1: 您以后做那个可乐鸡翅啊，您正常喝一口可乐，鸡翅照样按人家怎么做归怎么做。
0: 现在我不是知道了吗？
1: 啊，现在您又知道了。
0: 对呀，
1: 啊，
0: 就不下厨嘛。
1: 哦哦哦，嗨。你看看，行了，啊，
0: 不要霍霍食材。
1: 哎，不霍霍食材，让别人做
0: 啊，让别人霍霍。
1: 哎，咱们在客厅里面还能闻到时不时传来的暗香，
0: 就是，
1: 哎呀，
0: 多好呀，
1: 真好。那行吧，咱听听吧，吃不着咱可以听听，闻不着也可以听听，好吧？
0: 这是来自沙宝亮的
1: 暗香。

0: 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11.98万，B10 9.98-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5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陈珊。今天虽然是个多云天气啊，但是日头还是很晒的，体感呢比较闷热，晚上呢才稍微好一些。大家出行呢也是要注意好防暑和降温。市区看到北辅路路段上呢，目前相对还是有一些忙碌的，出现缓行情况。珠峰路路段上车辆也是不少，路口来往的电动车辆比较多，大家请多加留意。东吴路路段上目前看到由西往东方向的车辆聚集还是较为集中的，到了第一楼街路口附近以及古城路路口附近，车辆相对都比较多，路口电动车辆也不少，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多多观察，谨慎通过。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到江阴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昌舒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苏南硕放机场，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苏南硕放机场到硕放枢纽路段，继1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到白毛附近，往嘉兴方向吴淞江工业园到陆直路段，继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的吴江路段，继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东庐山服务区以及新昌枢纽路段，继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罗溪枢纽薛家路段，往南京方向常州出口和宁枢纽附近，以及 S17 苏台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路段，都是因为路面车流量的持续加大，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

0: 锅啊，炖的这个肉鸡呀、这鸡翅中啊，连骨头也能炖的这个酥软了，红骨髓都可以嚼碎食用，一些这个软骨啊也能炖软，咱们给它吃进去，这样就增加了钙和铁的矿物质摄入量。嘿，
1: 所以你看还是很好的，
0: 哎，
1: 对吧？
0: 这个好处还是多多的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聊的也有关，就炖肉时干过哪些翻车的操作啊？那也有朋友跟我们来互动了，钱钱说，有次加班太晚了，回来想炖个肉放松一下，炖个肉放松一下啊，肉放进去啊，火打开，我就躺沙发上歇会儿，结果睡过去了。第二天早上，锅里肉已经成炭了，一敲当当的响。
1: 这是啥呀？烧成啥了呀？
0: 烧成炭了，
1: 烧成钟了。
0: 哎
1: 呀，还当当响，
0: 还当当响，你行了吧你？给你燃烧点小宇宙吧啊！
1: 啊，燃烧点小宇宙
0: 是啊，
1: 对，燃烧吧小宇宙，
0: 哎，
1: 把我的肉给它炖烂点儿。
0: 啊，那是确实能炖烂。来自牛奶咖啡啊，燃烧吧小宇宙。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哎呀，不仅为爱导航，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整的
1: 还
0: 为大家餐桌
1: 导
0: 航了呢。是啊，
1: 哎，这个真的我得慎重去选择这些关于美食的话题。
0: 对，你这说的我这，哎呀，
1: 每次聊到这样的话题，
0: 我就
1: 亢奋，除了馋还是馋，
0: 我就兴奋。
1: 你真正问他，我说要不你点个炸鸡吃吃，我不吃。
0: 对呀，这我是知道我吃不着啊。
1: 要不弄个鸡排，
0: 我
1: 不
0: 吃。
1: 实在不行，喝个奶茶，我不喝。
0: 哎，奶茶怎么能喝呢？啊，是不是？
1: 也不知道，对吧？这肉浑身怎么长的？
0: 那我们也看看啊。这还有朋友们和我们聊，这个一二三说了，我寻思肉炖的越久越烂乎，我就炖了整整一个上午，大概五六个小时。打开锅一看，肉全化了，汤里就剩点肉渣和骨头了。

0: 媳妇儿说这锅汤拿去拌饭还行，肉是指望不上了。
1: 奔跑的蜗牛说了，有一次我跟我妈同时炖肉、
0: 嗯、
1: 她用的砂锅，我用的电饭煲，
0: 嘿，
1: 我就按了一个煮饭模式、
0: 嗯、
1: 炖了2个小时，那肉梆梆硬啊。
0: 是吗？
1: 饭倒是吸饱肉汤了。
0: 好，
1: 哎呦，这个一锅油锅锅的一锅油乎乎的米饭好吃啊。
0: 嗯
1: 啊，我妈叹了口气就走了。
0: 你怎么能想着把这个肉跟饭搁一块儿炖？我以为你是
1: 焖饭烩饭，不是都有这样的吗？
0: 但是那个人家是也不是这种红烧肉吧，人家 连菜带肉，
1: 他可能就是炖肉、
0: 哦、
1: 比如说排骨焖饭。
0: 没有，他说那个一锅饭都油汪汪的。
1: 对，排骨买的肥嘛。
0: 这么个意思啊。不过我觉得这个饭应该是挺香的，是不是？
1: 对，焖饭嘛，就是能把这个肉味啊能焖到饭里边去。
0: 是不是得有7里那么香啊？
1: 何止啊，
0: 是吗？
1: 对啊，都不止了。
0: 有8里吗？
1: 嗯，但是周杰伦没唱8里
0: 哦。那咱们就听听，
1: 他只唱了7里。
0: 哎，那咱听听吧。7里香好吧。

0: 哎呦，这个七里香给我听得更饿了。不过呢，时间，哎，对，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对呀，
0: 到了18:27了。
1: 本周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0: 好不容易我也要下班吃放纵餐了。
1: 不是好不容易炖个肉吗？
0: 对啊，好不容易去放纵餐了嘛。
1: 哦，那对你来说，你的好不容易跟别人的好不容易还真是
0: 不太一样，
1: 很不容易
0: 啊。行了，那咱们下周见。
1: 下周再见了。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中央气象台8月21号6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江苏有大到暴雨。根据江苏气象消息啊，未来3天，我省受到东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咱们镇江呢，周末雨水持续，今明2天都是有中雨，提醒大家这出行啊，或将泡汤。近期短时降水多发，请各位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出行的时候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凌晨的最低气温26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23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24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7到28度，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6: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
1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5: 流行纪念册。
0: 泛黄的磁带，
1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千禧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坛诞生了一大批传唱度极高的都市抒情作品，没有繁杂华丽的编曲堆砌，大多以人声作为表达的核心，不同音色的歌手用一首首情歌记录关于遗憾、释怀、执念和心境的起伏。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老歌重回到那个百花齐放的年代。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国内极具代表性的 Hi-Fi 女声长安带来的这首歌，叫做一个小心愿。这首歌的原唱是邓丽君，那么这是个翻唱的版本，的编曲做了简化处理，弱化了原版轻快的节奏，以舒缓的弦乐铺垫氛围，长安放缓了演唱的速度，弱化了起伏强烈的情绪的爆发，用内敛温柔的唱腔诠释了歌词里朴素微小的期许，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沉浸的温柔的气质。

好，听完了温婉细腻的女生的翻唱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男人的声音，来自于迪克牛仔标志性的沙哑沧桑的摇滚嗓带来的这首作品，叫做《我这个你不爱的人》，发行于2000年，属于典型的台式抒情摇滚。

我们接下来要从沧桑的男声抒情切换到实力女歌手，非常有力量感的演绎，来自于那英的《征服》，发行于1998年，由袁惟仁老师完成词曲创作，是那英职业生涯里程碑的作品。而那英的咬字干脆利落啊，她的这个情绪收放自如，编曲以歌曲开篇，逐步叠加了弦乐，烘托了情绪。旋律张力层层的递进，那么这首歌也跳出了小情小爱的情歌的框架，把爱里面的妥协、沉沦和执念完整的呈现，当然也奠定了那英在华语乐坛实力派女歌手的地位。

感受过了浓烈的情绪表达之后，下面的这首作品带着独属于90年代的浪漫的氛围感，我们来听有着情歌王子称号的邰正宵《999朵玫瑰》。这首歌发行于1993年，编曲融入了民族乐器的旋律的动机，999朵玫瑰这个意象也在当年成为了浪漫的代名词。这首歌没有激昂的高音的段落，依靠流畅的旋律和深情平稳的演唱，成为了90年代家喻户晓的经典的情歌。我们来听歌。

告别了90年代的浪漫，我们来听一首带着雨夜氛围感的翻唱老歌。这本身是一首年代久远的闽南经典老歌，叫做《雨夜花》。我们今天要听佟丽的翻唱版本。这个佟丽作为知名的古风 Hi-Fi 的翻唱歌手，重新对这首歌进行了改编翻唱。她的声线清甜婉转，带有着古典的韵味，旋律舒缓悠扬。那么经过了重新的编曲之后，通过佟丽的演绎之后，多了一份温婉细腻的美感。这也是佟丽的发烧唱片当中非常热门的一首改编作品。

胜作词作曲，那么赵传一首老歌之所以能够长久的留独特的嗓音，赋予了词曲全新的理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流行青年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6: 最近，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九华山社区组织开展小小清洁工职业体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辖区青少年沉浸式体验环卫保洁工作。活动中，环卫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讲解了路面清扫、公共区域卫生维护等基础工作流程，并现场示范各类保洁工具的规范使用方法。随后，孩子们化身小小清洁工正式上岗，全身心投入社区保洁工作。学生卢果：
8: 我才知道我们身边的清洁工这么辛苦，我以后不再会乱丢垃圾了，我还会提醒我们身边的人。
6: 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九华山社区党委副书记牛雷表示，未来社区将以形式多样的活动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劳动教育。
9: 劳动教育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我们开展本次小小清洁工体验活动，就是希望通过亲身实践，让孩子们学会尊重每一位劳动者，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热爱家园的意识。
6: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田野里，金灿灿的向日葵格外耀眼，它们圆圆的花盘高高扬起，齐刷刷地朝向太阳，像一群笑盈盈地追着阳光的小娃娃，特别可爱。大家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别的花朵随风摇摆，姿态随意，而唯独向日葵那么执着，天天跟着太阳转动呢？难道它真的特别喜欢晒太阳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0: 因为向日葵的形状就像太阳。
11: 因为向日葵非常喜欢太阳，他觉得太阳能帮助他获得更多的阳光。
12: 因为向日葵需要充足的阳光茁壮成长。
13: 因为向日葵需要阳光，要是向日葵没有阳光的话就会枯萎。
14: 他需要太阳的光生长。
15: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7: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
16: 告诉我吧。
6: 为什么向日葵总是朝着太阳呢？其实呀，

0: 向日葵追太阳，并不是因为喜欢晒太阳，而是它的身体里藏着一个神奇的小机关。在向日葵的花杆里，有一种特别神奇的生长激素，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怕阳光。只要太阳照过来，这种激素就会悄悄躲到花杆背光的那一面。躲在背光面的激素会拼命生长，快速变长，让背光的一侧长得更快更高。久而久之，花杆背面的一边变长了，就会把圆圆的花盘推向有太阳的一侧。这看起来呀，就像是向日葵在主动地转头追太阳呢。不过呀，大家要知道一个冷知识，只有小向日葵才会跟着太阳转。等到向日葵完全长大，花盘彻底成熟变重之后，它就不会再转头了，会固定朝着东边安安静静地盛开。向日葵朝着太阳生长，也是它努力成长的小智慧。充足的阳光可以让它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吸收养分，长出饱满的瓜子。原来向日葵向阳而生不是神奇魔法，是大自然巧妙的生长规律呢。小小的植物都在努力地追逐阳光，积极生长，而我们也要像向日葵一样积极向上，充满阳光。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自古以来，很多诗人都偏爱乡村初夏的美景，他们用优美的诗句记录下这些鲜活又治愈的瞬间。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经典田园小诗《宿新市徐公店》。这首诗虽然只有28个字，却画面灵动鲜活，充满童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诗意田园，感受初夏乡村的浪漫与童真吧。
1: 大家好，我是润珠区实验小学4年级3班的赵佳彤。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宿新市徐公店》，宋·杨万里。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读完这首诗，一幅清新活泼的乡村画卷立刻浮现在了我的眼前。这首诗让我感受到田园生活的美好，没有喧闹的车马，只有小路、树木、菜花和自由自在的孩童。诗人用心捕捉生活里平凡

0: 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包枢纽附近，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洞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附近，G 幺五二幺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南枢纽到白毛路段，G 幺五二二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包枢纽平望枢纽路段，往杭州方向吴中隐山枢纽附近，S 幺七苏台高速往泰州方向东桥枢纽路段，都是因为车流量的加大，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
2: 相信我们了吗？
1: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磊护士长。陈护士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前一段时间啊，国务院呢是印发了国民健康15规划哈、啊、目标呢就是到2030年啊，人均预期寿命能够达到80岁，这其实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要来结合啊国家这个最新的健康政策，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和医疗相关的时事，来聊几个话题啊。第一呢，就是啊咱们国家最新的这个健康政策对于这个护理，日常的护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医保有了哪些新的变化，跟咱们老百姓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以及最近这个社会上啊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些医疗事件，我们能够从中反思到一些什么呢？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啊常见的一些外伤，我们该怎么处理呀？需要做外科手术的这个前后该注意一些什么啊？以及包括有听众反映说，在体检的时候有发现了这个结节还有囊肿，那这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一系列的问题，接下来节目当中会和各位一一来了解一下。那首先我们先来说啊，这个健康中国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哈。那么呢，先请这个陈护士长来给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啊，国民健康15规划的一个核心变化是什么呢？
5: 那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话题，国民健康15规划里面它有一个核心的变化，那就是推动我们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为一个健康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概念转换。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一直是啊，我生病了，

0: 我去医院去治病，这才重视健康。那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没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前管理好自己的健康，把疾病挡在门外。当然，规划里面还特别提到，我们要注重合理膳食的行动和一个健康体重管理的行动，推动我们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三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跟我们一些外科疾病关系很大。长期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会增加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甚至糖尿病的风险。而这些慢性病又会增加胆囊结石、胰腺炎、血管疾病等一些外科手术的概率。所以管住嘴有时候就是管住了手术刀。
1: 是的，
0: 当然啦，这里面还提到我们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从现在的 33.69% 提升到2030年的 40%。 那大家肯定会想，什么是健康素养？那简单的来说，就是你懂不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健康，知不知道生病了该怎么办。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上千万人掌握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这也是我今天坐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因，多一个人听懂，就少一个人走弯路。另外，我们的规划里面还特别提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要从4.3人提升到5.1人，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会需要更多的护士。如果您家里有孩子正在考虑升学，考虑学护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社会需求大，就业前景也不错，而且这是一份能实实在在帮助别人的工作。
1: 好，那解读完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跟咱们普通老百姓钱袋子直接相关的事儿啊，就是医保啊。今年上半年的国家医保局是发布了一组数据啊，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达到了13.19亿人啊，比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469万人，参保率是稳定在95%以上。也就是说啊，咱们国家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有医保了啊，这张健康保障网是越织越密。那么这个医保的新变化啊，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有几个变化跟大家关系特别大。首先就是医保个人账户可以跨省给家人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 A 省参加工作，父母在 B 省老家，以前你医保卡里的钱他们用不了，现在政策明确了，个人账户可以跨省家庭共计，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家属共享账户资金，这对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你在外面攒的医保钱可以给老家的父母用。那么第二，异地就医结算覆盖面越来越广，以前自己在外地看病要先自己垫钱，再拿发票回老家报销，跑来跑去非常麻烦。那现在全国已经有超过31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了即时结算，那就是你在外地看病刷医保卡直接结算，不用再垫钱，不用再跑腿。那么第三，我们的药品和耗材价格下来了，国家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后，那我们首先心脏支架从万元级降到了百元级，那么多种靶向药、罕见药用服过半，今年上半年1225万次人用上了新版医保目录的新药，以前吃不起的药现在普通家庭也用得起了。第四，那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加快推进，参保覆盖已经达到3.2亿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失能需要长期照护，这个保险可以报销一部分照护费用，对于很多家有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这能减轻很大的经济负担。那以上这些医保政策的变化，说到底就一句话，那就是国家在想办法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
1: 是的，说完了这以上的好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可能大家最近都有看到的一个新闻哈，说在今年的这个7月份，武汉有一个24岁的女孩啊，本来只是轻微的一个地包天的情况，她呢到口腔医院啊去咨询补牙还有正畸的方案，结果医生直接就建议她去做一个正颌手术。那么在手术之前呢，评估说啊，他只需要把这个下颌骨往后啊微调2毫米，

0: 但是结果呢，医生是反向操作啊，把这个下颌骨是向外拉出了13毫米以上。手术做完了之后啊，他的脸歪了啊，成为了这个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这个斜拔子脸。那么后续可能需要7次手术才能够修复啊，花费至少要30万元。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啊，当这位女孩拿着报告去找到自己的主刀医生的时候，医生竟然跟她说：“哎，我就喜欢这种面型。”啊，目前呢，医院已经是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啊，当时医生也已经是停诊了。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啊医疗的事故问题啊，稍后呢，我们也会请陈护士长从这个护理的角度来给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啊。
1: 这件事情呢，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讨论。我想从护理的角度说几句。
0: 嗯，
1: 那第一就是任何手术都不能草率，手术不是买东西，不喜欢还能退，尤其是整形类、美容类的手术，一旦做了就不可逆。在做任何手术决定之前，一定要多问几家医院，多听几个专家的意见，不要只听一个人的。那么第二，医生的审美不能代替患者的意愿。我喜欢这种面型，这句话我觉得不应该从任何一个医生嘴里说出来。那手术是服务于患者的，不是服务于医生的审美，审美具有个人主观性。
0: 嗯，
1: 那患者的需求和意愿那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三就是信任也很重要，但是不能盲目。我们经常要说医患要互相信任，但信任不等于盲从。术前要充分了解手术的风险、可能的并发症、术后的恢复过程，该问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问清楚，该看的知情同意书也一定要看清楚再签字。
0: 是的，说到这个医患关系啊，最近还有一个话题也是引起了热议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多人应该都有共鸣哈、啊，就特别强调说我是来住院的，我不是来军训的。就是呢，有一个患者在网上发帖子抱怨哈、啊，说他自己在住院期间，每天早上啊6点钟就被叫醒了。啊，甚至还会被要求你要叠好被子等着医生来查房啊，就感觉说这个自己不是来啊养病的，感觉就是军事化管理是吧，那么早就得起床。然后说实话跟身边的人也讨论过，很多人都有这样，不管是自己住院的还是有这个早上陪护的啊，还没睡醒呢就被医生吵醒了。还有一些护工对吧，早上起来就开始哎在那拖地了，声音弄得特别特别的响，打扰我好好的休息养病了啊。关于这个话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1: 这个事儿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嗯、确实也在网上看到很多，其实患者的感受我们都能理解啊，生病了本来就很难受，想多睡一会儿也是一个人之常情。但是从我们医院的角度来讲啊，早上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个时间节点的工作啊，都是有它的道理的。
0: 嗯，
1: 啊，一般我们夜班护士，凌晨5点多就要开始抽血。
0: 要这么早吗？
1: 对，因为如果病人多的话，患者多的话，可能会更早4点。
0: 哦，
1: 一个护士呢，那可能要将近负责30位患者的一个病区患者的一个采血。每天呢，这个还有每个人有很多管，有可能总量也比较多。
0: 嗯，
1: 如果推迟到7、8点再抽，那不仅我们上午的一个化验结果出不来，那空腹患者还要饿着肚子等更久。
0: 嗯，
1: 所以说这跟我们的工作日程，还有我们医生的查房，需要的结果都是有关联性的。
0: 嗯，
1: 那保洁人员天不亮就拖地，那是为了我们医护在患者在大量走动之前完成一个病区的一个清洁消毒，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地面湿滑，造成一个患者的滑倒。
0: 嗯，
1: 早上8点呢，一般是我们医护集体交班和一个查房的时间，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延迟，都会影响后续的手术安排和当天的一个治疗计划。
0: 大家互相理解吧。
1: 哎，对，其实我想说的呢，医院和我们患者之间，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为了把病治好。那我们医院有医院的流程和制度，患者当然也有患者的感受和需求。那往往我们都是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沟通，其实很多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
0: 嗯嗯。
1: 其实作为医护人员，在现在当今比较严苛的一个医疗环境中，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在保证我们医疗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的给患者创造一个更舒适的就医体验。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啊，比较实用的一些日常的话题啊。那么陈护士长，您是这个外科的护士长哈，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一

0: 长期吸烟的人术后很容易发生肺部感染，那建议至少提前两周戒烟。第二，做好个人卫生，手术前一天要洗澡，但不要自己用刀片刮毛，这个需要交给我们护士来做一个专业的背皮处理。第三，严格遵守禁食禁水，这不是在为难你，是在保护你。我们麻醉状态下，如果胃里有食物反流，进入气管会窒息，会要命。那我们手术后，我们家属做好哪四件事呢？第一，别着急大补，手术刚做完，胃肠道功能呢还没有恢复，强行喝鸡鸭鱼鸭汤只会引起恶心呕吐，那我们慢慢的要从流质开始慢慢过渡。第二，我们会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在医生允许的前提下，早下床能预防血栓、肺炎、便秘，那第一次下床一定要有人搀扶哦。第三，我们自己要学会观察伤口，留意我们的伤口敷料有没有一些渗血、渗液，有没有异味，那我们周围皮肤有没有发红发热，我们要保持一个敷料的清洁和干燥。第四，作为家属，我们要做好患者的一个心理安抚，那手术后的患者身体疼痛，心理脆弱，家人的耐心鼓励和倾听是最好的药。另外，关于疼痛，那不需要硬扛，现在我们有安全的止痛方案，疼就告诉护士医生，不要忍着。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比较常见的啊，经常会有一些听众啊，比如体检完了之后，报告上写着，哎呦哪哪长结节了啊，哪哪有这个囊肿了，或者说哎呀有这个结石了。好，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是的，现在体检普及了，那很多人拿到报告看到一些结节、囊肿、结石啊，就吓坏了。首先呢，我们先不要自己吓自己，我们来了解一下。那甲状腺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定期复查就行，到时候医生会根据专业的分级给出建议。乳腺结节那其实同样绝大多数也是良性的，那定期进行一个乳腺科的超声检查是发现早期问题的最可靠的手段。不能只靠自己摸，有时候摸的会自己觉得吓自己，
1: 对自己吓自己，摸到一块，
0: 对，
1: 有些瘦的女性朋友可能，哎，这块骨头鼓起来，
0: 对，她有的时候会有乳腺增生，会很明显。
1: 哎，对，她会说，哎呀，我这长结节了，吓自己，
0: 会很紧张，
1: 哎，
0: 会很焦虑。
1: 其实只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 B 超就可以，
0: 对，
1: 是吧？明确，
0: 肺结节这也是现在我们可能听一些科普能够听到很多，那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可能是以前肺部感染留下的疤痕，或者说一些炎症表现，那我们临床医生会根据它的大小形态进行一个判断风险，定期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疑问，就是尽量去医院做一个 CT 检查，让我们医生给一个专业的判断就可以了。
1: 是的，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我都说这个结节是以良性的居多，就忽略了定期复查，是吧？
0: 所以定期随访很重要，包括每年的体检啊，都是很重要的。
1: 是，
0: 胆囊结石
1: 还有肾结石是吧，
0: 都很多。对，胆囊结石我们第一反应啊，是不是吃多了大油那种油腻的大鱼大肉吃多了，
1: 荤腥的，
0: 其实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如果是没有症状，那我们注意饮食定期复查就行。那如果他有一个反复的腹痛，那就要去医院进行检查，然后让我们的医生进行评估是否需要手术切除胆囊。
1: 哎，其实有一些人他这个有这个结石啊，特别是胆囊结石，他平时其实也不知道，
0: 对，
1: 就是体检的时候做了 B 超才知道自己有这个结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去判断需不需要手术。
1: 对对，不是说一看到有结节就立马有这个结石就立马需要动手术，
0: 对，有
1: 的
0: 时候也不需要。
1: 但是当然就是说，虽然说暂时不需要手术，但可能你一旦发现有胆囊结石的话，你日常的这个饮食就得注意了，
0: 对，要清淡。
1: 哎，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外科医生来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说本来有结石的没有症状挺好，但是呢，一顿这个油腻的吃完了之后，特别是这个半夜的时候，是吧？
0: 对，
1: 经常哎，这个喝完了酒，又吃了这个什么龙虾烧烤，然后就开始发作了啊。所以这类人群可能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就得慢慢的要调整了啊。
0: 哦，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1: 是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像囊肿，哎，现在囊肿也挺多的。
0: 囊肿很多，比如说一些肝囊肿、肾囊肿，这个可能在我们一些单位常规入职体检或者说年检的时候都会发现。 现。
1: 嗯嗯，
0: 那。

0: 那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一般的如果当时体检医生给你有一个需要处理，那你就去医院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看是否处理。
1: 嗯、
0: 那如果没有关系，那其实也不用刻意去在意，
1: 是的，
0: 这些东西或增加自己的焦虑程度，
1: 对，
0: 放轻松就好。
1: 嗯，
0: 其实就是一句话总结，查出问题不等于就是癌症，那结节同样也就不等于是肿瘤。其实我们还是要专业的找医生看报告听建议、
1: 嗯、
0: 不要自己上网查，自己用 AI 自己吓自己。
1: 是的
0: 啊。
1: 有没有一些病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有啊，就是之前我们也有一些做甲状腺手术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1: 这甲状腺癌吗？还是就是
0: 结节？因为结节她到了必须要做手术的地步，她可能后续会发展成一些不好的癌。
1: 就提前把这个隐患切除掉。
0: 对，切除掉以后，然后她就一直闷闷不乐。
1: 嗯，
0: 女孩子现在都很漂亮，因为
1: 又是脖子上开一刀，
0: 脖子上有一个刀疤，
1: 我觉得很难看，
0: 环形刀疤，对，她又觉得很难看。然后又是露脖子的一个这么状态、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想到，哦，其实我们可能就想的是帮患者解决问题，但是在关心他恢复的快不快，术后能不能尽早出院，但其实我们就忽略了他最需要别人关心的就是他心里的那道疤、
1: 嗯、
0: 对吧，他做了手术以后他脖子上有了一道环形的切口，包括有的女孩子她可能肤质的体质的状况，她会有一些疤痕体质，
1: 对对对，
0: 会有疤痕增生，所以我当时就想，哎，可能我们给了他最好的医疗啊，帮他解决了问题，却忽略了他，让他去接受一个新的自己。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跟我们科室的医生建议，我说我们要人性化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说你们术前谈话要不要跟人家，特别是这种年轻，包括一些比较注意容貌和外表的女性患者来说，
1: 对对对对，
0: 我说你们要不要增加一个，就是说跟他讲一下大概的切口会在哪里，
1: 嗯，
0: 会有多大，愈合后大概是有个什么外观体现，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还会就是旁敲侧击给他们一些案例，说，哎，你这个环形切口没关系的，你可以戴一个项链，
1: 嗯，
0: 正好遮住，
1: 刚好遮住就看不见了，
0: 对，对，很好看。
1: 是，
0: 后来就让我想到，其实是我们医疗往往就是不应该只是关注一个疾病的本身，我们更加要关心的是、
1: 嗯、
0: 生病的人。
1: 是是是，嗯、其实很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这个手术啊，很多患者可能在做完手术之后、
0: 嗯、
1: 本来就是会有一种身心的损伤嘛，身体又没有恢复，然后心灵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些冲击，有一些患者甚至于在手术之后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障碍，一些问题，是吧？
0: 嗯，
1: 这时候可能要需要寻求专业的医护人员的帮助。另外其实有的时候家属在身边的这种陪伴也是非常
0: 重
1: 要的啊。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请陈护士长再给我们大家做几个健康的提醒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建议吧。
0: 那我就给大家讲五点。
1: 嗯，
0: 那我觉得第一点呢，首先就是要一个定期体检，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去医院，因为我们很多外科疾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
1: 是一旦发现可能就是中晚期。
0: 对、
1: 啊、
0: 不太好、
1: 嗯、
0: 第二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减盐减油减糖，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其实一般的这些老生常谈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真的在有用。
1: 嗯，
0: 好，那第三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异常信号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就医啊，不要去拖，有的时候会想啊工作太忙了啊不想去医院、
1: 嗯、
0: 啊其实我们还是
1: 其实有的时候内心还是害怕，
0: 对，讳疾忌医，有那么一种感情在里面、
1: 嗯、对对对，
0: 其实有很多我们临床上还是有很多拖出来的大病，本来只是一个小问题，
1: 对对对，就很可惜，
0: 对、
1: 嗯、
0: 千万不要讳疾忌医、
1: 嗯嗯、
0: 那第四点就是我们要学会辨别信息哦，不要信偏方信谣言。
1: 哎，这个两个就是明显的极端，有些人是就是心大或者害怕去看病就完全不看，有些人是一有个风吹草动就立马非常非常的焦虑，
0: 就
1: 各种
0: 焦虑，然后往上搜、
1: 哎、对对，看有没有什么偏方可以治疗我的这种病，
0: 有的民间偏方都好奇怪、嗯、我们看的都很想笑，
1: 很无语、是吧，
0: 对，所以还是要相信专业啊、
1: 嗯、
0: 相信我们的医院。
1: 嗯嗯，
0: 那第五就是在现在这么一个非常环境严苛的这么一个医疗行业当中，我们也要多理解医护人员。
1: 是，
0: 那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角度呢，我们也会多理解我们的患者。
1: 嗯，
0: 其实我们医患是信任相托的命运共同体。
1: 对
0: 啊，我们的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我是疾病，
1: 要战胜这个疾病、
0: 啊、对，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1: 嗯嗯
0: 啊，其实这些年就是在医疗行业工作，那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健康其实就像我们日常在呼吸的空气。
1: 嗯嗯
0: 啊，拥有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的珍贵，
1: 是
0: 有的时候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啊，无法呼吸就很绝望的那种心情。 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有患者就是啊，我马上出院了，我要好好休息啊，我要去哪里旅行啊，我要去完成一些我没有完成的愿望。
1: 哎，就是生病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在给我们的生活按下了一个暂停
0: 键，
1: 让你更多的去关注自己，
0: 对，让你好好休息，让你觉得啊，我可能以前生活习惯我要改变，或者说我珍惜眼前人，珍惜当下的生活。
1: 对对对，这时候才会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
0: 对，所以很多人生完病以后，人家会说哦，这个人生病以后
1: 看开了，
0: 看开了，
1: 想明白了，
0: 性格突然豁然开朗。
1: 对对对，
0: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子，
1: 是
0: 因为知道了珍惜当下，知道生命的可贵。所以其实讲到最后，那我们最后一句话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永远是自己。好，
1: 让他学会好好爱自己。
0: 对，有的时候可能家里人会说你不要这样这样这样，你要对自己负责，你不要吃这些油腻的。其实最后真的还是靠自己，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1: 是的，要好好的爱自己，是吧？别人会看你到底飞得够不够高，但只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关心你飞得到底累不累啊。适时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的，那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蕾护士长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啊，陈护士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些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很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住情绪。当人处于愤怒、焦虑或是极度激动的情绪中时，身体会进入紧急战斗的状态，大脑拉响一级警报，交感神经系统迅速激活，接到警报的肾上腺释放大量兴奋剂耳茶酚胺，如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促使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显著增加。此时若已经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述过程一方面可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耳茶酚胺呢是可以直接作用于冠脉血管平滑肌，诱发血管痉挛，使得原本因粥样硬化而狭窄的管腔进一步缩小，甚至完全闭塞。另一方面，情绪被引爆之后，心脏猛地狂跳，血流呢会像高压水枪般的冲击血管内壁，身体还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激活腐蚀剂、基脂金属蛋白酶，促使不稳定的斑块破裂，进而会导致急性血栓形成，堵塞冠脉，引发心肌梗死。此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只是想到愤怒的事情都会让血管功能受损。具体来说，回忆愤怒的事情仅8分钟，血管舒张功能受损就持续了40分钟。在各种负面情绪中，愤怒对血管的损伤最大，这种损伤还会增加患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进而升高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生活中啊，以下情绪相关急性梗死的高危人群是尤其要警惕的。第一是40到60岁的男性，这一类人呢，常常是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和家庭压力，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不足，体检率比较低。很多人已经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不自知，或者是未规范治疗，他们的冠脉啊，往往已经存在着中度狭窄，急性情绪应激成为诱发心梗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是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对心血管有多重保护作用，包括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调节脂代谢、抗氧化， 而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骤降，保护作用显著减弱，女性情绪相关的心梗风险会明显上升，而且临床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延误就诊。三，合并三高或者是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者，即使本人还没有确诊冠心病，若父母或是兄弟姐妹当中男性在小于55岁、女性在小于65岁时发生过心梗，其自身冠脉可能会具有遗传易感性，在情绪应激下更容易发生斑块破裂，此类人群呢需要定期监测血压、血脂和血糖。还有就是长期精神紧张以及 A 型性格者，心理学上的 A 型性格表现为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易躁易怒，已经被多项前瞻性研究证实了与冠心病发病率及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相关。这两类人群交感神经基线活性比较高，情绪波动时心血管的反应会更加的剧烈。生活当中啊，当怒火上涌时，我们该如何来稳住愤怒的情绪呢？你可以实施4-2-6呼吸法，也就是吸气4秒，屏气2秒，呼气6秒，重复5-10次，快速地平复心率与血压。条件允许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冲突场景，冷静至少10分钟。除了上述应急的方法之外，生活中还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睡眠和运动都得达标，平时要保证每晚6-8小时的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和夜间情绪激动，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改善血管弹性和自主神经调节功能。第二就是要补充情绪营养素，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蔬菜、全谷物及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注意要补充 B 族维生素 C、E、钙、镁等营养元素，有助于调节情绪。研究显示，五羟色胺水平较低的人群更加容易发生抑郁、冲动、攻击等行为，其中维生素 D、益生菌、金枪鱼、鸡肉、牛奶、果蔬等都有助于调节五羟色胺的产生和功能维护，酒精、咖啡因、甜饮料等会消耗体内的五羟色胺。最后就是要定时体检了，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检测一次血压、血糖、血脂，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患者需要遵循医嘱来规律服药。需要注意啊，如果情绪激动之后出现胸闷、胸痛、左肩背放射痛、出冷汗、恶心、呕吐等症状，应当要立即就医并遵医嘱。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对不起，要吓了。哎呀，来呀，很恐怖
1: 啊！好，收小腹，收小腹。
2: 小姐，不好意思啊，我到八楼，我到八楼。
3: 八楼，八楼。
2: 系啊，系啊。
3: 我到了，对不起。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

备好被好音乐拥抱。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要探寻爱情的五种模样。爱情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剧本，它有千百种面孔，也藏着不同的悲喜。我们首先要找寻的是爱情的第一种模样，人海中的相逢。我们来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深情对白，萍水相逢。

0: 萍水相逢。这首歌翻唱自迪士尼动画《阿拉丁》的经典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由厉曼婷重新填词，而演唱者呢，也是华语歌坛的两位唱将级的歌手周华健和陈淑桦。周华健的声音啊，温暖醇厚，陈淑桦的嗓音明亮温柔，两个声音就这样交织缠绕，一字一句把萍水相逢的偶然、灵犀相通的宿命感唱得特别动人。
1: 人世间的风景，
0: 在茫茫人海当中，两个人能够偶然相逢，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就像王勃笔下那句

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我们带着各自的过往，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相遇了，没有剧本，也没有彩排，就是那么刚刚好，在彼此的生命里打了个照面。就算只是短暂的交集，也足以让那天的天气都变得温柔起来。相逢之后，如果走进了彼此心里，哪怕距离再远，爱情也会迎来第二种模样，跨越山海的牵挂。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个男人深情的歌声，黄大炜，乘着风。

你曾经想过随着风去见一个心里惦记的人吗？这是黄大炜的《乘着风》，由他亲自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当中。国外的生活经历让黄大炜的音乐视角十分的宽阔，整首歌融入了灵歌和抒情的元素，旋律开阔又很深情，听着他唱，你就会觉得不管相隔多远，那份牵挂好像真的可以乘着风来到身边。这首歌有没有让你也想起某个特别的人呢？当牵挂变成了日常，当相逢变成了习惯，爱情就迎来了第三种模样，细水长流的相伴。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慢慢地陪着你走》。

爱情之中除了浪漫深情，还有患得患失。这是万芳的《猜心》，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这对伉俪在1992年给华语歌坛贡献了这首佳作，收录在万芳92年的专辑《真情》之中，也是当年电视剧《再世情缘》的片尾曲。整首歌像一场安安静静的对话，带着一点点的忧伤，唱的都是爱情里猜来猜去又说不出口的心事。这首歌有很多的翻唱版本，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万芳的原唱。她的嗓音空空的、轻轻的，却特别有力量，那种一个人守着落寞还要强颜欢笑的感觉，也只有这样的歌声才能唱到

0: 子里。
1: 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走过了相逢、牵挂、相伴、拉扯，我们来到了爱情的第五种模样。当所有的纠缠与拉扯都到了尽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爱情有时候并不是死死的占有，而是哪怕自己满身伤痕，也愿意退后半步，成全对方的幸福。这种带着痛楚的牺牲，这种爱到极致的无私，或许才是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我们来听刘若英2001年的作品《成全》。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在不停地赶路，却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回头看一看那些被岁月长河淹没的风景。其实真正的经典从来不是喧嚣的狂欢，而是声响里突然飘来的半句旋律，让你一时间忘了年岁。今天让我们放慢脚步，去触摸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情和记忆。此时此刻，我们把时钟拨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曲《上海滩》开始今天的音乐旅程。

铁血丹心。三分钟时间，演唱者罗文、珍妮的嗓音互相交织缠绕，男女双声唱相互对抗，又彼此交融，共同谱写出这首武侠世界当中的经典绝唱，也让我们再次回味了那份属于江湖儿女的豪迈深情。作为1983年 TVB 武侠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这首歌啊，当年也引发了一波内地观众学习粤语的热潮。江湖路远，人生亦如旅途，当刀光剑影褪去，人最终要面对的还是自己，在得失之间究竟错过了什么，又拥有了些什么。陈百强用他饱含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对于命运的探寻，来听这首《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这四个字，这首歌也正像演唱者陈百强一生的缩影，道尽了他对事业的追求，也预言了繁华散尽之后那份令人唏嘘的悲凉。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那么爱情应该是其中最动人的段落。王菲空灵的嗓音总能够把那份相思唱得入木三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的音乐作品当中特色非常不鲜明却又非常动人的一曲，整首歌就像是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诉说着爱情当中那些流转的遗憾与不舍。来听这首《红豆》。

豆在专辑里其他一众歌曲的衬托下，旋律显得有些平淡，可谁料歌曲推出之后却迅速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而对我来说，这首歌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歌曲旋律的那份波澜不惊。这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寡淡，而是恰到好处的留白和克制。也正因为歌曲旋律这样的留白，才让歌词里那些汹涌的遗憾和哲思有了缓缓流进听众心里的空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是感情逝去之后的通透。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这是千帆过尽之后的深情。有乐评人说，这首歌超越了普通情歌的狭小格局，带来了对人生和爱情的哲学思考。相聚离开都有时候，爱情当中有缠绵也有困惑，有的时候啊，爱情就像一场美丽的谜，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读懂对方的柔情，但是那份愿意用一生去探寻的执着本身就是一种动人。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替许多在爱里迷路的人说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感情中那份无奈与朦胧，希望你会懂。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八集。
1: 丛总监，您之前给我的茶很好喝，我一直有在喝。
2: 对，那个茶确实不错，我还有很多，你需要的话随时跟我要。
1: 从我进入东城以后，您一直对我很关照，我很感谢，所以如果我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也就不跟您拐弯抹角了。
0: 丛飞愣了一下，放下手里的饼。

搭配金色立体的 logo 拿在手里，像一只迷你的高定，带来仪式感。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色号闭眼入，一个是 B10 的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还有一个是 B20 的透亮白，适合亚洲的肤色，暖黄皮也可以轻松的驾驭。那么在圣罗兰 YSL 的官网呢，黑皮革的气垫14克的正装695，今天我们商城特价，如果你大家囤这个两个的组合装，只要399元，和闺蜜一起拼单的话，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啊！大家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的下方回复888拼手速下单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再减5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的溯源，限量100组啊！想要买的女生可以赶紧冲啦！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0: 比较轻松的心情去迎接周末的到来啊。这周有苏超，大家别忘了看，也别忘了给我们镇江队加油。有没有抽到票的朋友可以去现场给我们镇江队加油啊？这次对阵徐州的比赛，如果跟我一样啊没有票的朋友，那我们就在电视机前呢，我们在朋友圈前给我们镇江队加加油，鼓鼓劲儿吧。
1: 认真呼唤我，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啊，来自于简弘亦翻唱的《小幸运》。感谢这一周认真坚持的自己，感谢生活里所有的琐碎和美好。我们用一首轻快的曲子来圆满我们的周五时光吧。

特别喜欢简弘亦唱歌，就像说话一样娓娓道来。这是来自于他翻唱的《小幸运》。今天我们的电台情歌再听一听啊，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比较不错的一些歌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些歌啊，这首歌很久很久没有在我节目当中出现了，它轻松温柔又不张扬，刚好适配周五的。

松弛的心情。这首歌叫《左边》，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的金曲。忙碌落幕，美好开场，所有的温柔和惬意都如期而至了。

是不是好多的姐妹一到白天底妆就很容易斑驳脱妆，补妆还越补越卡呢？想要妆面高级干净，选对气垫真的太重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 YSL 黑皮革的气垫，官网的14克正装平时要695元，今天我们大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元就可以拿到了，囤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元，平均一个下来还不到200块。圣罗兰啊，不用我们多做介绍了，国际知名的高定彩妆品牌，这款黑皮革气垫可是 YSL 家的明星产品，和粉色的那个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同，它主打高级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久，粉质细腻轻薄，上脸的一拍即匀，遮瑕再现却不厚重，这个外壳自带 YSL 标志的 V 纹的皮革设计，黑色的菱格压纹搭配金色立体的 logo， 拿在手里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补妆都自带了仪式感。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色号闭眼入，一个是 B10 的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还有一个是 B20 的透亮白，适合亚洲的肤色，暖黄皮也可以轻松的驾驭。那么在圣罗兰 YSL 的官网呢，黑皮革的气垫14克的正装695，今天我们商城特价，如果你大家囤这个两个的组合装只要399元，和闺蜜一起拼单的话，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啊！大家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的下方回复888拼手速下单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再减5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的溯源，限量100组啊！想要买的女生可以赶紧冲啦。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千禧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坛诞生了一大批传唱度极高的都市抒情作品，没有繁杂华丽的编曲堆砌，大多以人声作为表达的核心，不同音色的歌手用一首首情歌记录关于遗憾、释怀、执念和心境的起伏。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老歌重回到那个百花齐放的年代。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国内极具代表性的 Hi-Fi 女声长安带来的这首歌，叫做《一个小心愿》。这首歌的原唱是邓丽君，那么这是个翻唱的版本，的编曲做了简化处理，弱化了原版轻快的节奏，以舒缓的弦乐铺垫氛围，长安放缓了演唱的速度，弱化了起伏强烈的情绪的爆发，用内敛温柔的唱腔诠释了歌词里朴素微小的期许，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沉浸的温柔的气质。

接下来要从沧桑的男生抒情切换到实力女歌手，非常有力量感的演绎，来自于那英的《征服》，发行于1998年，由袁惟仁老师完成词曲创作，是那英职业生涯里程碑的作品。而那英的咬字干脆利落啊，她的这个情绪收放自如，编曲以歌曲开篇，逐步叠加了弦乐，烘托了情绪。旋律张力层层的递进，那么这首歌也跳出了小情小爱的情歌的框架，把爱里面的妥协、沉沦和执念完整的呈现，当然也奠定了那英在华语乐坛实力派女歌手的地位。

告别了90年代的浪漫，我们来听一首带着雨夜氛围感的翻唱老歌。这本身是一首年代久远的闽南经典老歌，叫做《雨夜花》。我们今天要听佟丽的翻唱版本。这个佟丽作为知名的古风 Hi-Fi 的翻唱歌手，重新对这首歌进行了改编翻唱。她的声线清甜婉转，带有着古典的韵味，旋律舒缓悠扬。那么经过了重新的编曲之后，通过佟丽的演绎之后，多了一份温婉细腻的美感。这也是佟丽的发烧唱片当中非常热门的一首改编作品。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万芳《新不了情》，作为同名影视剧的主题歌曲推出。原版发行于1993年，万芳的嗓音细腻富有故事感，不刻意的放大痛哭式的情绪，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歌词描写了一段无法放下的旧情。多年来，这首歌被无数的歌手翻唱，但万芳的原版依旧是至今很多听众心里难以超越的版本。

0: 的眼光只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1: 一首老歌之所以能够长久的流传，不只在它动听的旋律，更在于每一个演唱者用自己独特的嗓音赋予了词曲全新的理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6: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吴克群还在睡觉。
1: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力全开，选。